为嘛每个马身上又不会要药了？哎，把小礼拜完的嘞，黑大大黑，给红完完的，给粉红完完的来来搞一大亏嘛的啊！娃娃个娃娃个高哈，娃娃个高哈，万一看要买，给干脆娃的也打不打少？把这个弄娃弟弟他不着了，把这个弄娃弟弟你也他不要了啊！后来白羊往里把他一疼啊往里给费给俺白羊嘛亏。哎，等下，让一看，哎，白银没搞到黑户，毛宝路，哎，白银没搞黑户，我咋不拉车啊？阿诺啊，他不干一个大锅巴路，阿诺啊，他不干一个大锅巴路，是。

你要么呢哭哭一个哭哭一个要把功能要把功能给你不完你不留不来干命啊你啊不然你要么你马上你把个后端啊呀欧洲啊你哭哭哭哭啊你哭啊你哭啊你要么我来特里干那因为不留是特里不留不留不留不来你告别他不啊你啊你要不回啊你要不回啊不然你要你给你啊这个给你啊这个给你因为给你因为啊哭哭哭哭哭哭哭啊你你不要再哭了，我们过你们的，哭哭他，睡个睡个，不管么话，一娃阿乐，干娘睡，压力往里发，自己也不能，压嘛你，都不让我，阿妈呢，哭一个，啥嘛他哩，哎个奶奶，妈哭不他，哥哥哩，哭我们老胖，阿妈发哩，气老胃，阿奶奶，不要再哭了，我们过你们的，哭哭他，我一个，我们过了，不留不来，我们过呢，过了他，阿哥嘛呢，难过，睡着不么，弟弟哈，玩弄玩弄。哥哥然后呢黑你某汉黑你某汉不如卡的克不如卡的克一般家啊我有你们呢黑包的克阿尼呀哭哭咯我说他有阿里一我啊打了哭了哟哦妈妈的哭哭一个特哭一个特飞个都管他吃了我不来家飞我一阿里也到我飞你那个里狐狸哈你妈你妈说你找的没往你呢不留呗不留呗不往你晒着我晒着我哥哥往你哭不怕好点往吃太大的不够大对哟啊你啊哭我们啊你我打了哭不要哦妈妈给你哭一个特飞个飞呀呀飞个往里呢下里里边飞飞娘们那妈呢哭呀飞哭要不发他把人呢要不理不来带给我哭啊喂啊你我啊我老哥啊我啊妈妈给我呢来哭我的不如卡了我老给你我啊呀不然你哥我老一发我一共哎我不不也不要喂我啊呀哭妈呢满哥满哥哎呀干爷家的不理了哎呀那我们头毛的不理不理会头毛他不用摸到爱一个阿里哎阿里哎会一把哥哥还过过不了了一旦要会